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You know, 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1: Oh.
2: 在演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女孩的一生受两个男人的教诲最深啊。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爸爸啊，小的时候爸爸背你到处跑啊，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老公啊，长大了老公背着你到处跑，让你认清了自己的体重。哼，老公跑不动。但我觉得男人跟自己的老婆体验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等待啊。如果你老婆告诉你啊半小时出门，我觉得那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的，他最近跟我说，他说我要决定写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长篇科幻小说，暂定写成三部曲啊。为什么呢？他说毕竟我在等我老婆出门化妆前的这段时间，总得找点事儿来做吧啊，这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啊放得特别开哈、啊，就别说减肥了，就是体重只要没有增加，我就存钱了，余额没有变少，我就谢天谢地了。所以说现在体重不增就是减肥，余额没有变少那就是存钱了。现在消费也是，就是我发现当我们花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浪费钱啊。20块钱买个扫把好贵呀，10块钱买瓶洗洁精好贵呀。但是你花钱买一些非必需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20块钱买杯奶茶，嗯，贵吗？还好吧，我买的不是奶茶，我买的是快乐。而且我发现就一到周末你就真的特别容易花钱，你反而上班的时候很少花钱。所以各位想一个问题，就你现在上班是不是不是挣钱就是为了来省钱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自从微信有了这个拍一拍功能，好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打开群聊，先不看聊天记录，把刚刚发言的五个人一人拍一个遍，那拍一拍，他拍了拍你，不要拍我，有本事拍拖。不过说到微信这个功能啊，就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信的电脑版，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电脑版微信的时候，你扫码登录，你刚一打开手机，刚想扫，他说让你点击登录，等你点击完之后呢，你把手机收起来了，他让你扫码。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直接就让我扫码登录，是吧？你有时候点击完又出现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这么智能呢你？而现在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发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发那种奢侈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喜欢发那些奢侈品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钱，喜欢发那种诗句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文化，喜欢发那种笑话的人一般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喜欢发吃的人他真的就是吃货。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工作群里头没有任何一条消息，这才叫休息啊。有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多聊一句都感觉自己在加班。但现在很多人我发现挺喜欢抱怨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把我好烦这三个字儿经常挂在嘴边。哎呀我好烦，就我好烦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意思就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一个都不想做，就等于我好烦，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快乐非常简单，健康有钱就可以了啊，实在不行只有钱也可以呀， 可以让步的。你像我前几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钱包，真的我收到货之后我特别生气，我直接给了差评，就是与实物根本就不符。就我买这个钱包的时候呢，那个图片上显示的钱包里面是有几百块钱的，哇，太激烈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岐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这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

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咏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咏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驻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斯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岐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2: 躲在热闹中散场，狂欢过会有后遗吗？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民谣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萧远点播的这样一首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精神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这泛黄纸张，他是陷落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河。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过了很多生日歌那种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啊。

Operator。他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这样一首歌

0: 在是上午11点。Eleven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好吧，你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敏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0: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1: 走的谁也拦不住

来信的时候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人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再连续数，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的寒寒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

枫树人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年》，她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觉。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5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大部分人在面对生活都很容易颓废，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自甘堕落，从而加剧了沦陷，进入到恶性循环。事实上，面对困境，我们依旧可以如常生活，以平常心对待。平时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等待这个低谷过去。当生活已暴击，万不可露颓势，坚定性能够守得云开月明。有人笑说，可能那一刻老天爷都会感慨，这家伙可以啊，算了，给他一片坦途。

汪苏泷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曾经的情愫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里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啊，你就不能把房间收拾间更乱的。从小到大父母经常这样说，但是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之后，我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妈又说我，你看你房间乱的，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耳机线。

现在的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完善之后呢，很多人就特别喜欢拍照。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拍的人，啊，说白了就是拍完之后不好看，而且我特别怕拍照，特别可怕，尤其被拍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愿意拍的，让别人呢给你看他给你拍的照片，你就觉得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别人看，我哪里有这么难看？然后就会特别淡定的告诉啊，你平常就长这样啊，哎呀，世界崩塌。

初的时候，很多男生啊，觉得帅的标志就是头发一定要长，就最好是刘海能甩起来那种啊，甩一下。我记得之前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学生，然后妈妈带他来。这个同学呢，特别喜欢留剪太多。然后孩子去洗头的时候呢，他妈妈过来悄悄地跟理发师说：“那个你知道是谁付钱吧？”啊、嗯，然后理发师会心一笑说：“哎，明白明白。”哎呀，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对帅的定义真的就不是发型了。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太多头发了。那长得帅的人遇到大风，头发也是往更帅的方向飘。我每次看看我的头发，都是往油腻的方向飘。

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想着长大，长大时候呢又回到小的时候，对吧？小的时候就憧憬二十多岁的年纪啊，觉得有工作有钱有对象，但是你真正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发现反而没有这么多想法了啊，就希望更加的快乐。我想回到小时候，想回到过去。而且你会发现，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我25岁之前，有时候身体会觉得啊，今天这里不舒服，以前没有这样啊，怎么会？25岁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竟然没有哪里不舒服，太神奇了，哇，好感动。

到了一句话，说女孩的一生受两个男人的教诲最深啊。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爸爸啊，小的时候爸爸背你到处跑，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老公啊，长大了老公背着你到处跑，让你认清了自己的体重。哼，老公跑不动。但我觉得男人跟自己的老婆告诉你啊，半小时出门，我觉得那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的，他最近跟我说，他说我要决定写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长篇科幻小说，暂定写成三部曲。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啊放得特别开哈、啊、就别说减肥了，就是体重只要没有增加我真的就谢天谢地了啊，别说存钱了，余额没有变少我就谢天谢地。所以说现在体重不增就是减肥，余额没有变少那就是存钱了。就是我发现当我们花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浪费钱啊，20块钱买个扫把好贵呀，10块钱买瓶洗洁精好贵呀。但是你花钱买一些非必需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二十，嗯，贵吗？还好吧，我买的不是奶茶，我买的是快乐。而且我发现就一到周末

0: 一拍功能，好的，先不看聊天记录，把刚刚发言的五个人一人拍一个遍，那拍一拍，他拍了拍你，不要拍我，有本事拍拖。我说到微信这个功能啊，就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信的电脑版，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脑版微信的时候，你扫码登录，你刚一打开手机，刚想扫，他说让你点击登录，等你点击完之后呢，你把手机收起来了，他让你扫码。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直接就让我扫码登录，是吧？你有时候点击完又出现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这么智能呢你？而现在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发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发那种奢侈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发那些奢侈品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钱，喜欢发那种诗句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文化，喜欢发那种笑话的人一般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喜欢发吃的人他真的就是吃货。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笑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30岁就快来，日子系脚带，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惜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工作群里头没有任何
1: 休息
0: 啊，有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多聊一句都感觉自己在加班。但现在很多人我发现挺喜欢抱怨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把我好烦这三个字儿经常挂在嘴边，哎呀我好烦，就我好烦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意思就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一个都不想做，就等于我好烦，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

0: 好歌单。
1: 金文琪曾经被说是明了自己，他是金文琪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文琪。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哎，这个男孩名字呢叫做陶德里，通过网络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民谣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岐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太多的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大人 ，Wor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

您是我的 DJ。 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老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在生活里的那些个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笑。一定要记得在各位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我家的阿妈，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妈姐。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疼爱。我小的时候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常常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发，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陈大潘。你好棒。
1: 我在世界上这线路太远太长，你藏着他少年模样。

生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是这是来自歌手葛侃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经由今天又点播给

Operator。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三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匿名的朋友，你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寻得

我不知道你此刻我们的点播，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你的意思，遗憾和难得的坦然。

0: 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得。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我亲爱的小遥》，希望你可以一切都
1: 谁也拦不住，何苦一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我们温暖。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朋友，陆，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哦，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把它写。

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

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藏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可没过多久，种树人树说，检测结果，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年后另一位种树人的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

当我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

一般的歌曲，特别是情歌，开头呢都是用来酝酿，哈林庾澄庆却是反着来，他偏偏喜欢倒立着热身，一上来就到了至高。

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变的音乐风格跟创作题材，让我们对他一直抱有着很大的新鲜感。或许他的多元，就像他自己曾经一首囊括了九种语言的《Let It Go》而令人惊艳。周深自称是混二次元的，他还在歌手舞台上留下了《达拉蹦霸》这样的神奇之作。拗口的歌词，一人分饰多角，加上美声唱法，再配上他魔性的舞步，这首二次元歌曲呢，成功的出圈，甚至让人听了还想再听。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杨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7、8岁、10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培养开业啊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唱，琢磨
1: 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啊，就把这个给放弃了，再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
0: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啊，能不能跟大家聊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要把他表演多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阳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的哪达达也不如大家。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阳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这样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对 对, 对
0: 啊，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 对, 对，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

0: 能力范围之内哈、
1: 啊，
0: 又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
0: 对，
1: 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嗯、
1: 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有哪些地方是有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
0: 嗯、
1: 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对，是的、嗯。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改正、
0: 嗯。对、嗯，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嗯、对，
1: 然后我就贴着你的那个联系方式，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
1: 谢谢
0: 我是原味的哈。他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能唱起来，让更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人多力量大嘛，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顶门风了刮开，你有那个心思把海拿来。好，就这样吧，谢谢。
0: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1: 小老板，小老板。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事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生意就是谋生的手段嘛，谋生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慰藉嘛，可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0: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
1: 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
0: 来哼唱。
1: 对，隔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出来。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哎，我也想着找一个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0: 专业的歌手，
1: 的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对，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就说业余歌手。
0: 所以说这个热爱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1: 对 对，
0: 也有过这个想法。
1: 对，有这个梦想。对
0: 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

0: 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1: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助兴吗？
1: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摩语、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
1: 就还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0: 小酌两杯是吧？
1: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据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1: 就
0: 可以来
1: 唱
0: 两
1: 句
0: 啊。
1: 觉得自己鼓一点在，唱得好，
0: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1: 对。
0: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1: 哎，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是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有愁唱曲子嘛，女人有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呢释放出来，
0: 对，
1: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0: 对，
1: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

0: 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1: 对，《黄土之恋》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0: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
1: 别
0: 的契合，
1: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
0: 好，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
1: 一
0: 试，

0: 是，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
0: 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是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肺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此来削减朝廷的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中，虽然变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潮，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铁有底气在前行中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业和有态度的音乐
2: 是孙燕将他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他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3: 躲在热闹中散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EP，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

0: 作品的创作理念，和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新闻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0: 溜滑。
1: 接下来听到的是钱正浩的翻唱作品，来自于钱正浩《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演唱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COMS，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南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讲堂。
3: 北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叫做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药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啊，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0: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省墓府谷，
0: 对，
2: 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黄内蒙，
0: 嗯，
2: 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个也是民间艺术形式。
0: 嗯，
2: 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啊，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多地区的一个民间艺术，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东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嗯，对。
2: 哎，他就二人就是两
1: 个人、
2: 啊，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
1: 嗯
2: 啊，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对吧？就是二人台。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
0: 嗯。
2: 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省，是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啊。那么在我们榆林就是神木或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
0: 嗯，
2: 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还、呢，据史料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些，就是当时它是晋陕盟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乡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
1: 啊，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啊，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啊，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对对对。
2: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这个一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的晚期，民国的这个呢，就是清代的晚期。或者民国的初期呢，在这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地

0: 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玩意儿班子也班子，然后他们就走街串户继续表演。
1: 嗯，
0: 可能大概估计只有这剧组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1: 赚钱的
0: 一种
1: 养家的，
0: 也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文艺路子基本上露出的，对吧？那么我们他那个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福贵儿神母神福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过二胎的达到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吧？这就是不过二胎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2: 对对
1: 对，
2: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1: 对，
2: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福贵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我们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福贵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老北京，就是它的演唱形式啊。
2: 对，
0: 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戏，
2: 对，
0: 啊、
2: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2: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啊，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肉。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西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情节了。那么走西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西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啊，有人就说是家住了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西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西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过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
2: 哦，
0: 它就是两个人的表演，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就是黄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哥哥呢，这就是他这个走西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戏这个戏剧里，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2: 那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2: 跑场开始就已经有伴奏了，
0: 清唱呢，我们理解它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嘛，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2: 对，
0: 所以说是它是这样的。
1: 对，福贵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福贵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传承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福贵二人台，我们神福二人台，福贵二人台它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1: 丁喜才
0: 这是就是把福贵二人把神福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

0: 术家，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福贡麻政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啊，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2: 哦，对，
0: 我不是我们讲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1: 嗯，
0: 不是，榆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友、王清的父亲呀、啊，或者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2: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
1: 嗯
2: 嗯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他到榆林去找了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扬琴，自己本事去的。
1: 嗯，
0: 本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了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福贵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
1: 对
0: 啊，他这个乐队这个乐队是生福贵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盈余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小姐来爷爷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级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
2: 对
0: 啊，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2: 对
0: 啊，这都是这个福贵人要的传承。
2: 对，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说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2: 对对，那么我们这个福贵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我都
2: 忘
0: 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
2: 嗯，
0: 应该是2012年左右。
2: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山北名人福贵二人台应该在2012年左右。
2: 对。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我们要查一下。
2: 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到了跑场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0: 对，
1: 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说福贵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对，
2: 实际上福贵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它特点很明显，咱们喊的号子。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0: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福贵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乐器的，对吧？您这个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乐器，就包括福贵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涧道
2: 情，对吧？那么福贵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吧，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

0: 啊，文昌子七夕活，对代表居民来说是他和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民俗的，
1: 对，
0: 啊，
1: 都可以表达，
0: 啊，都可以表达，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民间文学，他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
1: 嗯，
0: 啊，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富贵二舞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
1: 嗯，对，
0: 啊，是吧？实际上他的原始的也是二舞台，
1: 二舞台，
0: 啊，五哥放羊，
1: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啊，
1: 经常会听到，
0: 实际上就是二舞台的传统曲目，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
1: 嗯，
0: 是二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挂的什么红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
1: 嗯，
0: 啊，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这窝里开的什么花，二窝里开这窝里开的迎春花，二窝里开什么桃花，
1: 对，一问一答，
0: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个叫个打金钱。
1: 嗯，对，
0: 啊，但是后来这个曲目也
1: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
0: 打
1: 金
0: 钱，
1: 嗯，
0: 啊，就是这都是二舞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舞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舞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1: 对，
0: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富贵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舞台。啊，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他是二舞台出生的，对吧？他是一开始也是二舞台的演员，
1: 对
0: 啊，
1: 对，后了陕北民歌，
0: 啊，
1: 然后慢慢拓展开了，
0: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舞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
1: 是我为大家的精彩的讲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2: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呀，精神的一些富的这些情怀吧。
1: 对的，百年传唱星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2: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城中住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着你。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0日，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井和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那么语言在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江，独自守进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党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衬着淳朴忠贞，三道道栏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愁绪。这首歌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嘛。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镇静等据点，大小呢百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放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是真，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们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雨。

0: 原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妈，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2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有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只是这首歌也不是定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般清晨大潘给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泛黄纸张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出发，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故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啊。

Albury， 他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一首新歌叫 The Good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天是我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播一首歌曲送并肩走，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0: 明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
1: 还要我微笑，
0: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这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点》给我亲爱的小瑶，一切都好。

0: 掉，你会摧毁你手中的一切。
1: 哎呦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0: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先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M to the VP, that's me.

0: 讲述着
1: 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0: 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有些人还愿意硬着。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出来的时候，像有子叫父亲，父亲无论树如何掩饰那颗痕，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只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别人眼里母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众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下的。树以为有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树住进了医院，手术台前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小心腿折了不能动，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数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结果，一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另一位种树人的韩恨儿，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

两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是红的。我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

昨夜和我已是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还在

play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0: 没有上限，可能你会，可能我会有，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
1: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别
3: 治愈你。有女朋友之后，遇到更好的女生，给。瞬间都，这个世界上无限的爱情，因为生活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偷空爱人。好菜呢，你先自己找一找遥控器啊，这都找不到。
4: 嗯，
3: 哎呀，你怎么上厕所又不关门啊？说了多少遍了，上厕所要把那个盖子盖上再冲水，然后再把盖子拿起来啊。我说你吃饭能不能不要吧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从满心满意开始多了日常生活的琐碎，但如果遇到了更好的异性，你会怎么办呢？首先说一个怪人，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我大学四年有女朋友，我是北方人，在人有过这种经，最开始的懵懂时间也叮嘱我们这是一种传统，毕竟出门在外不容易，姐也就这样。学妹有我既然老乡 QQ 群，所以我加了在场所有的人，并且就顺其自然有了联系方。人很漂亮，初见印象很好，但了解后发现还是比较多愁善感，身体也不是很好，总的来说让我觉得是一个小姑娘独自在南方上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出现了问题的现状。因为我自己也是刚来的时候方方面面不适应嘛，觉得像是看到了一个曾经的自己，甚至比我当时更糟，所以就自然的在聊天中多了一点安慰。可能是因为同样是老乡，相对知根知底，本人长得也还可以，并且在一个特殊的时候给了关心，后来的情况就变，学妹开始喜欢上了我。其实说实话，女友八分的话，学妹有九分，但当时真的只是觉得刚来什么也不懂，能帮点什么就帮点，能被念着好就非常知足。

学妹开始找我散步吃饭，我都说有事儿，拒绝了。差不多隔了两三个月吧，她联系我要还钱，也是在教学楼下给我各自就走了，没有多说什么。大四学校安排了实习，钱不够，我去帮忙。去了之后发现就学妹自己在那儿，许久没有联系，这个情况突然一见面真的很尴尬。东南西北瞎聊了几句，我就想回去了，宿舍要关门了，但学妹不想回，就在这儿坐着，后半夜去哪儿再说，你懂的，懂。当晚我再一次的拒绝了他。这件事儿我在恋爱期间没有告诉前女友，怕她吃醋不高兴。后来跟女友分手后再一次见面聊天才告诉她，算是能够平静面对多年爱情一切的结果。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彼此都是忠诚的。我想说的是，这辈子一定会遇到很多人，但恋爱是男生问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生答好的，男朋友。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问，而是承诺，何时何地不论各种情况都不会改变的东西。你保证了要爱他，那一生一世很难，但起码恋爱的过程中要彼此真心实意，不离不弃。难，爱一个人很久，不是爱上他就不会变，而是每一天都会发现我比昨天更爱他。因为分手让我变得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爱情，但我相信爱情依然值得珍视。所以亲爱的，如果你待会儿聊。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今天的话题是有女朋友该怎么办。收到了一位叫做阿瑶的朋友留言说，小的时候很喜欢芭比娃娃，就是那种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好看华丽的小裙子的娃娃。小孩子的是因为好看所以喜欢，可是我妈从来不会惯着我，想要玩具可以，考到班里前10，否则别想。于是我拼了命的学习，

我有贵的价格，有着比贝贝更多的我的爱。至于贝贝，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很现实的故事啊，喜欢新鲜的东西是人之常情，是人骨子里自带外面的吧，但这并不是你最终要选择逃离和背叛的理由。

说到这里，慢动，一个老和尚带领一个人爬山，爬山之前问这个人，这座山美不美？美啊，层峦叠嶂，植被繁茂。然后两个人开始爬山，山路并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子儿不看好路就会摔倒，还硌脚。这时候老和尚又问，美吗？男人说，这座山一点都不美，路难走死了。就这样，两个人跌跌撞撞的，终于爬到了山顶。在山顶上，老和尚又问，你看对面的山是不是很美？他说，对啊，巍峨耸立，做还要美。爱情开始的时候就是远看高山，眼中满是欢喜，两个人互相了解的过程就是上山，上山的路都是普通的细节。等到了山顶，你的眼中山，但你别忘了，那只是因为你脚下这座山提升了你的目光而已，是这座山拖着你看到了顶和山。

另一个人之前就妄下我们很合适这个结论。亲爱的，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像此时此刻一样喜欢你，但是我的责任感和你一起走下去的会让我永远的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在聊到父母的时候呢，都说父母的本质就是复读机。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会老是跟你说啊，你就不能把房间收拾一下，你看你房间乱的啊，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从小到大父母经常这样说，但是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之后，我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上次回家，我妈又说我房间乱的，还有什么是比

现在的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完善之后，特别喜欢拍照。就我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拍的人啊，说白了就是拍完之后不好看。而且我特别怕的是别人给我拍照，特别可怕，尤其是那种不幸被拍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愿意拍的，让别人来给你看他给你拍的照片，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这么难看？我哪里有这么难看？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就说你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样啊？哎呀，世界崩塌。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这个同学呢特别喜欢留长发，只剪短一点点啊，不要剪太多。然后孩子去洗头的时候呢，他妈妈过来悄悄地跟理发师说，那个你知道是谁付钱吧？然后理发师会心一笑说，哎，明白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对帅的定义真的就不是发型了，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太多头发了。那长得帅的人遇到大风，头发也是往更帅的方向，每次看看我的头发都是往油腻的方向飘。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女孩的一生受两个男人的教诲最深啊。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爸爸，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老公啊，长大让你认清了自己的体重。一个词儿就是等待啊。如果你老婆告诉你啊半小时出门，我觉得那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的，他最近跟我说，他说我要决定写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长篇科幻小说，暂定写成三部曲啊。为什么呢？他说毕竟

其实那心态呀、啊、放得特别开哈、啊、就别说减肥了，就别说存钱了，余额没有变少我就谢天谢地了。所以说现在体重不增就是减肥，余额没有变少那就是存钱了。现在消费也是，就是我发现当我们花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浪费钱啊。20块钱买个扫把好贵呀，10块钱买瓶，但是你喝奶茶贵吗？还好吧，我买的是快乐。而且我发现就一到周末容易花钱，所以各位想一个问题，就你现在上班就是为了来省钱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自从微信有了这个拍一拍功能，好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打开群聊，先不看聊天记录，把刚刚发言的五个人一人拍一个遍，那拍一拍，他拍了拍你，不要拍我，有本事拍拖。不过说到微信这个功能啊，就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信的电脑版，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这个电脑版微信的时候，你扫码登录，你刚一打开手机，他说让你点击登录，等你点击，你把手机收起来了，他让你扫码。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直接就让我扫码登录，是吧？你有时候点击完又出现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这么智能呢你？而现在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很多人，有些人就喜欢发那种奢侈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喜欢发那些奢侈品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钱，喜欢发那种诗句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文化，喜欢发那种笑话的人一般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喜欢发吃的人
1: 揍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工作群里头没有任何一条消息，这才叫休息啊。有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多聊一句都感觉自己在加班。而现在很多人我发现挺喜欢抱怨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把我好烦这三个字，哎呀我好烦，就我好烦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意思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一就等于我好烦，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快乐非常简单，健康有钱就可以了啊，实在不行就啊可以让步的。在网上买了一个钱包，争奇，我根本就不服。就我买这个钱包的时候呢，是的，钱包里面是有几百块钱的。哇天哪，我收到之后没有啊，真郁闷，多么伤心的一次购物。哎，

心，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叫我来飘过去。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Maybe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病。 Let me，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

0: 节约成为一种美德，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神木、府谷、定边、靖边部分的地方有阵雨，北转南风二。

到三级，最低气温11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的情况，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较高到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呢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反应前及时的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6旋翼飞行器 AR-1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供气，可适配复杂地形的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拟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配套科学保护设施，定期监测生长情况，对相关违规行为从重处罚。条例拟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今天开通运营，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9月26日7点30分，2026宝源金兰榆林马拉松在榆林世纪广场鸣枪开跑，1.5万名跑者齐聚赛上驼城，踏上42.195公里的赛道。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子组马拉松、男子组的半程马拉松以及女子组半程马拉松3项赛会记录被刷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杨咏琪的这样一首《爱上下雨天》，今天虽然不是下雨天，但却也是阴天哦。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1:30。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这个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的番外单曲《街角的晚风1997》。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复古的曲风是来自于曾舜晞，歌曲的名字呢叫做《街角的晚风1997》。
1: 鸟在绕。
0: 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比较轻柔安静的歌，来自于郭靖《半日闲》。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